0: 十几岁，难掩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惊艳天南门，湖东长城，北大后海，卧虎藏龙，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。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